0: 我也吃不了。
1: 在我不敢输呀，也得赢噻。我连我干部，连那办事的干部你拿的噻，俺不然的娘管娘我。你那别人的我他妈看起来还骂我，在俺班中俺不送说，在俺班级里我不考，在俺中路俺不保送，在俺舅妈的我不娘。在我妈面我我父里面谁还有啥看我哭了，
0: 你要没看错的事，我要没那钱还能住宿，你要没看错什么别人能不能比我比啊，快拍你快拍你快拍你，我快我是我不是谁的呀，妈夫也要没多么想你们愿意不能我我在那三月谁还没我那我看到二老婆快拍你他们那边那边那边也要没那么用的帅爷。Drop down the hammer!